0: 局部雨量中到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由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近日啊，长三角地区舒适型的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开启了首趟的短途游，同时也是他首次从杭州载客出发。26号的晚上9:51左右啊，50多名旅客从杭州站登车，开启了他们6天5晚的江西之旅。那么选择旅客列车出行和

0: 四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8:09，接入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16/1决赛首场争夺当中，巴西2-1逆转绝杀日本。日本队难破淘汰赛首轮出局的噩梦啊，止步32强。赛后呢，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表示，他说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时候

0: 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0，世界杯16/1决赛，德国呢点球4-5不敌巴拉圭。巴拉圭呢将在1/8决赛对阵的是明天法国对阵瑞典的胜者。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00，荷兰将要对阵的是摩洛哥。双方谁是更强的一方呢？相信不少人会下意识的去选择荷兰，毕竟呢他们是老牌足球强国。那本届大赛呢也是 F 组的头名，而摩洛哥呢则是 C 组第二。然而要注意了，如果说按照实时的国际足联排名，成衣军团呢还真的没有强过摩洛哥。摩洛哥呢已经升到第6位了，荷兰呢则是以0.9分之差位列第7。值得注意的是，身为传统强队的荷兰已经很久没有赢过强队了，尤其是在现任主帅科曼二度执教国家队之后，他们面对国际足联排名前25的球队非平即负。

0: 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6。

0: 弄的公众号弄得不太明白，刚发过去，一年的，我们车在那里，他给我一开始把那个发动机的上盖都拆了，把那个换了7个件儿，完了也没有找到原因，还是不行，完了后来又把发动机拆了，已经在 4S 店27天了那个车。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给换中缸。我们的诉求，因为我那是一个准新车嘛，他把发动机整个浪都是基本上给我拆了2次了，已经是。
1: 然后呢？你今天找我干嘛？
0: 我想找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我的诉求是让他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我不知道我的诉求合理不。想找你问一问，了解一下。
1: 魏先生，
0: 您说。
1: 你想达成你的诉求，你得看你提供什么弹药。上来车型也不说，我问一句答一句。照片嘛，发的也不清不楚，就是你表达的乱七八糟，我怎么能帮得到你呢？
0: 今天也没准备，没寻打通，联系了几天了也没打通。所以说今天就有点仓促嘛，
1: 新
0: 可
1: 车
0: 能有
1: 是
0: 点
1: 什么时候
0: 重。
1: 买的？
0: 去年的3月份嘛，4月份，
1: 买了之后
0: 三，

0: 处理成啥样，我帮不上太多忙啊，抱歉，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真是大早上第一个热线就这么糟气呢。嗯，我们编辑老早就跟他说了，你把照片发过来，他不发，发了个笑脸儿，然后照片依然不发，进线了，我逼问他，他发了。所以说有些时候你们的诉求大多我们都能帮达成，但是达不成基本上是跟你们自己有关系，跟我没关系。

这个有正常的参考价逻辑的。4S店就是怕我把车拖过来了，本来是单大生意，哎，你看车泡成这个样子了，我全给你换了，全给你修了，我能做很高的产值，我就怕你最后跟保险公司一协商，保险公司把你车给拿去报废拍卖了，我4S店一点产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跟你签这么个协议，骗一笔5%。这种事儿啊，很多消费者之前没看这种东西签了的，跑到我们这儿扯皮的很多，这就属于纠纷了。从法理上来说，4S店弄这种协议，什么百

0: 现在要想办，只有一个办法。
1: 嗯，
0: 你跟 4S 店说，说我不修了，我自己拖到外面去修。你的停车费、拖车费我付，但是我没签协议，你那个拆解费什么5%我不付啊。
1: 嗯，
0: 听懂了不？
1: 嗯，明白。
0: 能听懂吧？
1: 拖到，
0: 然后你拖出去，不要拖到任何修理厂，然后反过来再跟保险公司说，我在 4S 店修，我换家 4S 店修。
1: 但是我们莆田就只有一家 4S 店。
0: 那你自己看，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比如说拖到，可以拖到其他城市去。
0: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是什么吗？唱双簧，听不懂啊。
1: 嗯
0: 啊，兄弟，唱双簧听不懂啊？
1: 哦，
0: 跟 4S 店说我不在你这修了 ，4S 店一分钱赚不到了，他就赚了个拖车费。然后跟保险公司说，我就要修，我换家 4S 店修，你能修？

0: 你自己想明白这笔账吗？上来就亮底牌，不打游戏吗？打游戏知道不？啊，打游戏知道不？对不对？上来跟对方说，我已经大招放完了，来吧，兄弟，我们干一把。神经病啊！这不就跟我跟刚才打牌的是，最后还剩几张牌了，就你们俩了。然后你交了个底儿，你说我剩下就上三张牌，没大王没小二，来吧兄弟。你说你这不是蠢？你说你这是什么？你说，嗯，来，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是红旗 HS3 1.5T 燃油版的那个车主，然后我那个车20000多公里的时候，发现就停车怠速的时候抖动。就是坐在座椅上明显有抖动，然后方向盘啥的都不抖。
0: 嗯，
1: 然后后来，它是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不抖，然后发动机。

0: 2万多公里发生的，这是就洗下节气门行呗。
1: 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大概率是节气门。如果说洗了还是不行，那可能要考虑更换这个怠速马达。
0: 哦，怠速马达。
1: 对。
0: 行。
1: 啊，明白了吧？啊，如果说你确定你的四个火花塞看的是好的，没什么异常的，颜色都正常的，那跟发动机里面没什么关系，就是节气门的问题。
0: 啊，那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啊，再见。
0: 哎，
1: 来，有请张小姐。张小姐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是在去年12月底出现了导航不准，就是导航。
1: 不是不是，张小姐，什么车型？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时间什么事儿？然后想找我帮什么忙？这次跟5G 的那个都是用鲨鱼鳍在发信号的，有的是分开的 ，GPS 是用鲨鱼鳍的，然后5G 的有可能是用小窗户的，窗户上的那个加热丝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这个车我不知道，就是你想找我让他给你换这个东西是吧？
2: 不是，我现在遇到的事情还挺多的。就
1: 什么东西？
2: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导航不准问题，第二个是他们店里几乎就已经不跟我沟通了。就是我反馈问题，他能长达15天不。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
3: 来，这个简先生，
4: 飞哥，
3: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上回我拍短视频的时候，我自己的车无痕修复，你是看到了那个内容，然后，
4: 对，
3: 因为我们那个师傅呢，人家自己是赚钱的，他不搞培训班，后来呢，我这说了之后呢，好多人找他去要学，他现在不接受学生了，你知道吧？
4: 嗯，

0: 那个凹陷了，那个无痕修复，你有没有师傅给我介绍一个？你只要一说，他就给你介绍，也哪怕你不通过他也没关系，因为介绍的那个人一定会给这个门店给钱的，知道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懂你的意思了，
0: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0: 想拜师学艺，想自己学东西，想努力，不用别人引路，明白吧？
1: 哦，
0: 条条大路通罗马，啊，
1: 嗯，好，好，好，好，
0: 只有自己用不用心啊？
1: 嗯，好，
0: 嗯，嗯，嗯，
1: 好，好，谢谢飞哥啊，
0: 哎，
1: 谢谢飞哥，
0: 好，再见。
1: 好。
0: 有些朋友说这东西有学校不？我不知道有没有学校，但是这东西呢？它不是个批量生产的活，不是说我搞个培训班，来来来，招个50个人来，我一口气教你们培训，不是这么回事儿。学这个东西至少得1到2年才能去干活。听明白了吗？就学无痕修复这个东西啊，你至少得干1年到2年，你才能开始收费赚钱，才能出活。

我问过师傅，我算是比较动手能力很强的吧，是很多朋友看我视频的，修空调、修热水器、修电脑，我基本上都会。当时我也大言不惭，我说：“哎，这个东西，来，你这工具借我试一下，我去搞一搞。”我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好搞。这东西真的是手上的一个手艺活，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开锁是一个道理。你看着人家过去，咔嚓一下子那个锁就开了，哎，那个工具我给你，你搞你就搞不开。一模一样一个道理。有培训班的，我建议大家别去赚培训班的，因为真正手上有水平的东西，师傅是绝对不会去开培训班的。哎，但凡去参加培训班的，我告诉你，基本上都被骗。就跟现在做抖音一样，但凡他会做抖音，他肯定做抖音赚钱去了，他不会说什么啊，我搞个培训班教大家来做抖音，那都是骗子。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这事儿，那有朋友说干这活能赚多少钱？我之前劝大家这件事儿，是劝大家不要去开网约车了。因为网约车已经是一个红海市场了，饱和了，也赚不到钱。这个活凹陷修复正常价格是多少，知道吧？当然，不同的凹陷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车不一样。

再跟大家说一下，凹陷修复现在的市面价格基本上是200到400块钱一个坑，普通的一个小坑啊，我给你修好，200块钱到400块钱之间，根据坑的状态不一样。那贵的车型呢？你比如说你今天修一台100万的啊，这个迈巴赫，或者说你修个劳斯莱斯，那一个坑可能就能达到啊800、600、800都有可能。就一个坑原版原漆，那有朋友说600、800都可以做油漆了，不是，人家老板们要的是叫原版原漆，明不明白？哪怕你花1000，他有时候他也都愿意。那么一般来说，修一个坑大概多长时间呢？坑如果说不复杂的前提下，一个坑

大概一个小时，复杂一点的两个小时，一个坑就赚到了。那当时我给我修凹陷的那个师傅，一天大概能接几单呢？一天，他说多的时候根本就忙不过来，多的时候一天起码得六七单，六七单呢、哦？你自己算吧，一个坑200到400，一天能够接六七单，你只要想接，这生意基本上都有，而且全都是回头客，都是熟客。我已经找我那个师傅修了很多次了，因为只要我车一被撞凹坑了，我就找他，一撞了我就找他，都是熟客，我不太会找其他人了，因为熟悉他了，他也给我便宜，我也知道。

朋友说，哎呀，你就会纸上谈兵，哎，那你啊就会耍嘴皮子，活该你没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学习，还不愿意动脑子。我说的这事儿难道是假的吗？你自己去考察一下，真的假的你就知道了吗？有朋友说，有没有说成本？成本可能就是他带的那套工具，那套工具并不贵，就是一些什么拐来拐去的铁钩子，拐来拐去的榔头啊，拐来拐去的一些东西，这个设备应该不值钱。最大的成本，刚才为什么说要修学一年你才能上手，最大的成本是什么知道不？最大的成本在这个学习和施工过程当中，

0: 我学半年不就行了吗？我手艺很巧的，我学仨月就好了。哎，学的不光是怎么把那个凹坑给它顶出来、吸出来、拉出来，学的是你面对的不同的车，它的不同的拆法都不一样，注意的事项都不一样。这个东西必须得有时间积累，明白了吗？得需要脑子，说实话，就不是，这不是个纯手艺活，明白了吧？来，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上次跟您连线过，长安 4S75 Plus 那个车门的问题，还有后视镜车灯。
0: 我对不上号了，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讲过，就是他这个车，在他那个我买的是试驾车，然后在他23年买的22年的试驾车，22年他有换过这些东西。然后您跟我说看跟协商一下进量能退就退掉嘛，然后我去跟他协商，然后他那意思完全就是不同意，然后按照现在市场价的残值，然后那样子他回购回去，

0: 切割成什么样子？这个东西不知道，我没办法判断这是不是大事故。你这个合同当中唯一的争议点就是，他认为是有事故的，他告诉你了，做过油漆的，但是你认为这是大事故，他认为这不是大事故，你这个事儿你就很难搬得赢。所以说你得给我看一下你切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才能知道这算不算大事故，他有没有隐瞒。喂，
1: 哎，好的，我现在发给你，我在截图。

0: 了之后还是没用，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老师，我们有一个车友群嘛，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厂家那边就是售后他一直推给就是说是路面的问题，就是说路面就是给方向盘的反馈的问题，但是这个抖动我感觉很不正常。
1: 不是，我看不出来你方向盘抖啊，你这个视频拍的一点都不稳。
0: 不，最后有一个最后的视频，那是车友的，你看一下，就是紫色的那个。
1: 紫色那个我看也看不出来抖啊。

0: 方向机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你低速五六十公里它也有问题，明白吗？110公里左右抖，基本上就我说的这两样东西。排除方法非常简单，去找个不抖的车，轮胎换上来，轮毂轮胎一起换，换完之后跑高速，如果说不抖了，那就是轮毂轮胎的问题。
1: 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不知道他们网，就是我们有个群嘛，那个群里面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靠能不能靠得住。他有一个人反馈是这样子反馈的，就是说他用私家车跑不抖，但是他把私家车的四个轮子换到他的轮子上，他还是抖。
0: 什么？他用什么车不抖？
1: 私家车，就是店里面的私家车。
0: 他开始。

0: 发个笑脸。
1: 发了。
0: 发个笑脸，现在。
1: 已经发了。
0: 发了是吧？
1: 对。
0: 好，找到了。这是做四轮定位的，做之前的数据是吧？
1: 做了之后的。
0: 啊？
1: 这做了之后的。
0: 做了之后的。
1: 对。第一个是做了之前，第二个是做了之后的。
0: 看一下，
1: 他的数据都
0: 我只收到了一张照片啊，
1: 还有放。

0: 他不给我发货啊，他现在不给我。
1: 他不给你发货，我帮你去解决发货的问题。我刚才还费尽脑子，我在跟你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引发的？你，
0: 因为4S店给我调，我找到了那个数据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5: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6: 爸爸，我的小舅舅。
7: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8: 可我不抽烟呢。
9: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0: 没有，我确实是没有碰上过，也没有撞过，也没有什么磕，底盘也没磕过。我那我不管，嗯，就像你说，我走路我左腿平白无故我走路走着走着路，我左腿就骨折了，啊？我躺着睡觉睡一晚上，早上起来我左腿就骨折了，怎么着梦游去了？四度两分呐，兄弟。 四度两分是什么概念？四度你知道吗？四度你用尺子已经量出来了，轮子如果说偏差四度，那什么概念了？你知道？
1: 哦，
0: 这不是人家底盘的事情，去外面修理厂自己花钱换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屏幕的事情，我去给你找厂家去。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真是，来，编辑送客。

整歌词都记不住了，算了算了算了，不唱了。哎，有朋友说那怎么弄呢？很简单嘛，你过减速带你没减速，过坑的时候没减速，速度过快了，咔嚓一下子受冲击了，轮胎没事。

0: 不是这个事儿，他全管了，他不去找那个厂家上报。
1: 不是，即使他做的不对，他说的不对，车坏了，你这个也达不到退换车。
0: 但就是他给我的补偿，就是我说那个给我来个那个终身那个，他不是有那个基础终身保养吗？
1: 不是，兄弟，三包当中也。

0: 就是我把门关掉，这里没有什么东西遮挡，对不对？然后我的位置不会归位，然后门是关不掉的，然后现在才能关掉。
1: 啊，这个事儿那很简单嘛，那一般来说要么是这个防盗系统这套逻辑有问题了，要么就是你的门的机械结构出现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也找过门店，门店给我做了前排锁的一个更换，然后我在网上也去搜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有批量的 PG 加车主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跟门店交涉的时候，门店的那个售后经理他跟我的解释让我觉得他非常不重视这种安全的问题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车门把手它会自动解锁的话，还在静止状态之下的话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1: 你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出现过解锁的情况吗？
2: 暂时没有，但是现在会比较担心，因为我之前这部车才开了

0: 我不知道我诉求合不合理吗？那如果不合理的话，我就曝光一下他们这个事情就好了。曝光我也觉得没啥好曝光的呀，因为他这个门把手的话是一个批量的事情，我在网上收到非常多二六款的，可能你开去做首保。你说的对，那你可以让一个其他的车友来找我，就是你刚才的描述啊有点乱，我给你做个视频呢不太好做得出来，能听得懂不？
1: 嗯，好的好的，
0: 就是逻辑不是很顺，我给你做视频呢，能做，但是做出来也没人看。
1: 嗯，好的好的。
0: 你如果说想曝光的事情，找个车友，他的表述清楚一点，把证据拍一拍视频给我，可以找我曝光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嗯，好，再见。来，边姐，那个客服热线不用打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来，有请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王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就是我刚才在后台发。

0: 了这种，不是，明白吧？
1: 我知道。
0: 所以说呢，这个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如果说你想走全损，
1: 嗯，
0: 你还是那个套路，就跟保险公司说，我修，我要拖到4S店修，
1: 嗯，
0: 那他一听他就慌了。
1: 因为
0: 你外面修能跟一个修出10万，你去赛店修就能跟一个修出十七八万。
1: 我不知道这个车大概修一下多少钱，我自己心里也没数。然后
0: 很简单，他一听你要去赛店修，而且价格很贵，那么他就主动来跟你谈了啊，董先生别修了，这个车不行，我给你走报废啊，你这个车呢市面价格只能多少钱啊，我现在给你报个多少钱啊，你看看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你就有谈判的资本了吗？对不对？你的兜底是什么？你的兜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不是拖在修理厂了吗？
1: 嗯，
0: 兜底你算一下，你修好了去二手车市场自己卖，

0: 协商的。
1: 那至于他愿意、他愿意多赔，他愿意少赔，那这个有第三方公估啊。那他如果说他说啊，你双方有争议了，你本身没有达到全损，啊，你想走全损，好，我找个第三方公司，双方委托，你到法院起诉也是这样的，找第三方公估公司来公估，公估一下这个达不达到全损，结果公估其实结果说告诉你达不到全损，你照样。

你是说我的车继续在修理厂停着呢，还是先拖到4S店去？你拖4S店干什么？因为4S店当时他当天来的时候给我，现场。哎呀，兄弟，我你求你了，你别折腾了，你这样，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了，既然有黄牛找你，你就给黄牛，啊，合同当中写明白就行了，把那个坑给毙掉，第一个写的叫二手车交易合同，同时。 把所有的这个后期的产权责任全部转嫁，啊，写清楚了，不允许借用我的保险来进行扩损做违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5: 是否确认转账？
0: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6: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7: 好，继续回来。
8: 杨先生你好。
9: 你好飞哥。
8: 哎，什么问题您说。
9: 就是我是北京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在6月17日晚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我并线撞了一辆奔驰，我全责。
8: 啊，
9: 在因为我这个被人保的保险公司给拒赔了，拒赔之后，
8: 等一下，是你全责还是对方全责？
9: 我全责，需要我去支付对方的这个修车。
8: 你的保险公司是人保？
9: 对，对方也是人保。
8: 哦，那车损多少？

0: 人保给你拒赔了。
1: 对，人保拒赔了。
0: 那现在你找滴滴去给你赔，滴滴赔多少啊？
1: 他现在只说援助。
0: 那你这、那你这事儿找我干嘛去？
1: 就是说我需要 4S 店，他对方奔驰车辆拆下了旧大灯，我这边需要给滴滴那边邮寄过去，人家毕竟是一个大灯也挺贵的。
0: 你付钱了吗？
1: 没有，还没付钱，他给不了我旧件，我这边给他付不了钱，因为我这……
0: 你这搞笑了，你得付了钱人家才能给你旧件啊，你钱没付，他把旧件给拿走了，你这算什么逻辑？你这找我，我也帮不上忙啊，兄弟。
1: 他那边说保险公司把旧件收走了，因为他拒赔了，他还有权利把这个大灯拿走吗？保险公司
0: 拿不走，他拒赔了。如果说这个灯是你修的，那除非还有一种情况啊，
1: 啊，
0: 是你

去要去，我能帮你找人保去要去。你钱没付，你就让我给你要大灯，我要什么钱？我帮不上忙啊，好不好？对不起，你钱没付，我怎么给你要大灯去？就像你说，你钱没付，你让我给你开发票，我怎么开得出来，兄弟？我得有入账记录啊。

0: 你自己又糊涂啊。私家车开网约车，买私家车险。来，导播送客。真是无语了，这什么逻辑？真的呢？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
1: 我是6月28早上10:54左右，然后从我们小区往这个大路上开，然后刚是出地库的门口，然后已经过了辅道了，突然右边，我的右手边，然后冲出来一辆这个电动车，根本来不及反应，然后就撞上了。然后这个情况的话，他这个车也没反应，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应该触发 AEB 是吧？
1: 对，他的 AEB 没触发，他的高速和低速的都没触发，没有任何反应。
0: 不是，这人从哪儿窜出来的呢？
1: 从他应该是逆行，电动车逆行，
0: 鬼探头了，等于说旁边有违章停车，然后你从违章停车这个缝里出来，
1: 对，
0: 然后他从那个车旁边直接过来，鬼探头了，
1: 鬼探头，对，
0: 人受伤严重吗？
1: 受伤不严重，轻微擦伤。
0: 哦，我看他马上就爬起来了。
1: 嗯嗯，还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受伤。
0: 哦，后座上还有个小孩是吧？
1: 对对对，
0: 小孩受伤严重吗？
1: 对，小孩受伤不严重，轻微的擦伤。
0: 等一下啊，你有好几个视角是吧？
1: 嗯，对对对，
0: 我看一下。第二个

0: 稍等啊，再缓冲。
1: 嗯。
0: 哎，不对，这个是后侧视角啊。
1: 就是有一个黑车的那个视频。
0: 有个
1: 左上角有一个，左上角有一个后视镜的那个视频。应该是第三个。
0: 第几个视频啊？
1: 就是有一个黑色的车的那个。
0: 等一下，黑色。
1: 你也可以看最后一个，就是那个
0: 啊，最后一个是后视带是后视镜的呀。
1: 对，带后视镜那个。
0: 那个后视镜是左边啊，兄弟，你得给我看右边啊。
1: 右边我发过去了呀。
0: 啊？
1: 那个第二个。
0: 我再刷新一下，我再刷。

0: 这个你是谁他都触发不了，
1: 是吧？
0: 嗯，这个太极限了，
1: 就是太特殊了，是吧？
0: 对，等于说你这个路口转出来之后要并入到主路辅道上，非机动车道上停了一排违章停车，这个非机动车是从你违章停车的这个地方还是逆行出来，贴着这个车出来的，而且出来速度特别快，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就撞上了。换句话说呢，其实来看的话是他撞上你，不是你撞上他。叔叔，叔叔怎么定的责任？
1: 现在交警没定，还没定责，估计我是主责。他说，因为那个路权是他电动车的路权。他说，
0: 对，但是，对这个不可能定你全责啊。这个第一个是他逆行，第二个速度。

0: 你就一点都没责任。然后如果说叔叔想定你责任，你就说我要追旁边那台车的责任。
1: 好的，
0: 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这个呢，我个人啊，当然这是我的判断啊，不一定对。我个人，你应该是次责。
1: 我是次责是吧？
0: 对，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认为，要么是次责，要么是同等责任。定你主责，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的合适。
1: 对对对，
0: 明白吗？这个事儿跟车没多大关系。
1: 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我想知道这个 AED 啊，它既然设置这功能，应该能看到的呀，应该能探测到的呀。

0: 啊，好，
1: 哎，
0: 嗯，再见，
1: 嗯，再见。
0: 有朋友说按喇叭罚款，所以啊，这有些事儿呢，就是有点扯的，你明白吗？我觉得按喇叭罚款这件事儿，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不能一刀切啊。现在很多交通当中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也是有点乱了套。按喇叭罚款，我就很想问这个是情况。那哪怕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经常碰到大家碰到什么情况？前面已经亮绿灯了，前面那台车不走，他在干嘛？

用电子眼程序设定的，你只要没让他咔嚓一张照片，2分200块好像是，我就被扣了。我说我不是不让他呀。哎，后来呢，我说句实话，我有些时候我不想让这行人。为什么不想让他？太难受了。大多数咱们行人都是好的，咱们叫车礼让，叫车

周期很长，它不会形成蝴蝶效应。明白了吗？所以这件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应该是早高峰期间尽量让人让一让车，因为早高峰期间处于拥堵状态，车的通行效率

0: 你们懂的。好，来，最后赵，哎呦，还有个热线啊。哎呦，赵先生，不好意思，我以为没热线了。
1: 哎，那个，飞哥，
0: 哎，
1: 哎，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那个22年的时候那一款，我现在那个主驾的座椅通风现在没风，就是除了那个座椅的90度的地方有风，然后我去4S。
0: 座椅通风吗？你说的是？
1: 对，座椅通风，
0: 座
1: 天
0: 椅，
1: 热了嘛。
0: 啊，座椅通风怎么了？
1: 现在就是除了90度的那个地方，就感觉到有些风吹出来。
0: 什么90度？是靠背是这意思吧？
1: 哎，对对。

0: 建军行吗？
1: 学魏建军什么呢？
0: 人家比你年长这么多
1: 啊。是啊，
0: 人家都知道年轻充满活力。
1: 哦，他怎么了呢？
0: 都开始玩摇滚了。
1: 我想问一下这魏总啊，那吉他是你弹的吗？
0: 啊，你别说啊，这个老头啊，
1: 你
0: 弹的有模有样的，真的。
1: 这老头你看穿着牛仔装。

0: 对
1: 啊，他以前那个乐队叫什么名字？
0: 叫黑豹子乐队。
1: 哎，这个能不能别加子？你加这个子儿啊，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太正规。
0: 啊，
1: 黑豹乐队，
0: 黑豹
1: 啊，黑豹乐队有很多这个成名的歌曲啊，
0: 你们都看过那个碟片是吧？
1: 啊，黑豹，
0: 金钱豹
1: 啊，这些呸！正规的啊，正规的啊，
0: 不是那个唱歌的。我看这个，我爸以前经常看那什么
1: 啊，
0: 卡拉 OK 那个
1: 啊，卡拉 OK
0: 那个，这不是有 KTV 吗？
1: 啊 ，KTV，
0: 那这上面有这个人
1: 啊，金钱豹，
0: 金钱豹嘛。上面那个姐姐，
1: 你爸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0: 上面那个姐姐，那我说的是90年代的现象，对不对？
1: 啊，90年代对 KTV 嘛，
0: 的确当年、
1: 那个录像厅嘛。
0: 我当时看到很多姐姐
1: 哦，看到姐姐
0: 穿的很凉快，
1: 好、哦、
0: 然后下面打字幕就是唱歌的
1: 啊，唱哦，
0: 那个叫什么
1: 啊，唱什么歌？

0: 伤痛的心一片空白，如何面对这迟来的爱？
1: 这不是失恋了啊，这是对方有

0: 一股驴肉味。
1: 对，你想想看，你看，如果说刚才你说人潮人海中，
0: 哎，
1: 你说魏总用保定话，
0: 对，
1: 你给大家试试看，来，保定话，有你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你用保定味来段来。
0: 我，这就，
1: 你先说一句，就先念一遍，保定味来，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2: 这个人潮人海中啊。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是要把这个车
1: 啊
2: 造好。
1: 哎，是这个味儿。
2: 现在这个车啊，
1: 哎，现在这个车啊
2: 存在这个良心问题
1: 啊，这是。

0: 哦，这个
1: 我也就敢模仿模仿魏总
0: 啊。这那你模仿一下于总。
1: 于总啊，
0: 于总的
1: 于总方便
0: 啊。于总你模仿他不会来起诉你。
1: 于总方便
0: 啊，于总方便，
1: 于总方便
0: 啊。你来一句
1: 这个
0: 啊，
1: 这个你说是吧？
0: 啊，
1: 我们这个这个的确是地球啊
0: 啊，
1: 地球上最好的车
0: 啊，
1: 对吧？这个、啊、我们是遥遥领先，
0: 好好好，
1: 永远领先，
0: 哎，
1: 远远超越，
0: 哎，
1: 领先由上时代这个
0: 啊，
1: 这个。这个我们订单出来了以后，我们这个客户啊，这个都我们订单十分青睐啊。
0: 哎，
1: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啊，什么？
1: 论及 M9 的订单，
0: 哎，
1: 已经超过6万。
0: 哈
1: 啊，这个大家感谢大家支持啊。
0: 哎
1: 哎，我先走了，拜拜。
0: 啊、哎，这个于总挺像
1: 啊
0: 啊，于总这种说话没个把门的，就确实挺像。
1: 我跟你说，人家华为的人都说了
0: 哦，怎么着？
1: 华为人说是拿于总没办法。
0: 啊，怎么了？
1: 都给他稿子写好了，提示器也在手上呢。
0: 啊，
1: 他有些时候就给他这个愿意去这个自我发挥一下。
0: 哦，这他喜欢自由发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说到兴头上了嘛。
0: 哎，不光是他自由发挥。
1: 哎，
0: 于总说话也很有特点。
1: 哎，
0: 啊，他那个啊，这个啊，这个哈，那个啊。哎

0: 哎呀，不是你今天这个有失水准啊，声情并茂的，嗯，就那个眼珠子要瞪出来，那个啊，那个眼珠子，然后再来一遍，你看，哎哎，对对对对，等一下我。我给你手接着，你别真瞪出来了，眼珠子瞪出来，声情并茂吧，啊，你听我说完，哎，就这来着，等来啊，准备啊，来，三二一 ，Action！
1: 你先听我讲完。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不对，我给你模仿一下，
1: 你来吧，哎，
0: 响哥啊，哎，眼珠子就瞪出来，哎。你听我说完。
1: 太像
0: 是不是，这个我比你像一点吧，
1: 太像，
0: 就是你得有

0: 这硬是给跑平了，你看看
1: 是不是、啊、
0: 很厉害。
1: 李斌就是鱼尾纹跟眼袋大，
0: 对
1: 啊，
0: 的确是的。
1: 当时有网友都跟他提了，说斌哥，
0: 嗯，
1: 你不行我给你介绍个美容的，你去拉个皮儿吧你这每天都搞发布会，你这个鱼尾纹得治一治啊、
0: 哎、
1: 年轻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我觉得这么多这个车企的负责人里面啊、
1: 哦、
0: 那我觉得的确是不得不说魏总的这个特点实在是太强了。
1: 哦，魏总的特点强，
0: 可能也是因为他带方言的这个关系。
1: 带方言，
0: 嗯
1: 啊，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车企当中，老总好像其他的没几个有带方言的嘛。
0: 其他好像都不说，不怎么带方言。
1: 关键是就是保定话啊、
0: 哎，
1: 它具有一定的喜感。
0: 哎，因为它这个
1: 河北嘛，
0: 河北好多地方都具有喜感。
1: 河北，你看说天津话，
0: 天津话；
1: 说唐山话，
0: 唐山话，
1: 是不是啊？你、
0: 哎、
1: 这个保定话，
0: 保定话。
1: 都非常具有喜感
0: 啊！真的，一说话就觉得这个特别逗乐。
1: 那你说啥？那个唐山话，堂哥就是堂哥，堂哥走。
0: 哎，对对对，
1: 三步一寸两回头。
0: 哎，是的，
1: 五步一下摇。
0: 哎，
1: 六步一招

0: 工厂是在安徽的，投资是安徽的，
1: 是的，
0: 明白吧？安徽的还有谁呀？没了，安徽的投资可厉害了。不光是投资了这个礼宾未来汽车，
1: 对，
0: 最近投资了这些什么这个存储啊、芯片呐、也都很厉害。
1: 是的，
0: 是吧？哦，礼宾是安徽安庆人啊，真的？
1: 啊？
0: 哦，
1: 安庆小笼包，
0: 怪不得脸上褶子这么多。这都对上号了，
1: 哎呦，很厉害啊！
0: 哦，
1: 李斌也是安徽的，
0: 李斌也是安徽的。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出人才啊，
0: 是不是？
1: 那小鹏是哪里的？何小鹏是哪里的？
0: 何小鹏那应该是南方的吧？何小鹏不是北方人，
1: 何小鹏是广东人吧？是吧？
0: 不像是广东的，何小鹏是哪的？
1: 哎，快点快点，大家给看看，
0: 小布小布，
2: 我在。
0: 小鹏汽车的何小鹏是哪里人？
2: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是湖北黄石人。
0: 湖北黄石人，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嘛。
0: 啊，明白。

0: 老总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很有特点，
0: 而且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是不是？
1: 的确，你别看啊，我觉得真的是苦中作乐，现在
0: 啊，苦中作乐怎么讲？
1: 那中国车市现在真的，黑料不断呢，每个品牌都有黑料啊，
0: 哦，都有黑料。
1: 但是我觉得啊，这里面大家得分清楚，真的，
0: 哦，就是分清楚真假，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啊，有非常复杂的成分。
0: 哦，有人在带节奏，
1: 甚至于有外来的在这里带节奏
0: 哟，
1: 哎，把这个盘子给你搅乱了，
0: 哦，
1: 使他们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
0: 鲶鱼效应。
1: 对，我再给你们说一件很可怕的事，飞哥
0: 啊，什么可怕的事？
1: 真的是大事。
0: 嗯，
1: 我说给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啊？
0: 啊，您说说看。
1: 大众在德国本土，
0: 嗯，
1: 刚刚裁掉了多少人？你猜一下，
0: 裁掉了多少？
1: 10万人。
0: 10万人啊？
1: 哎，
0: 10万人下岗了，
1: 厉不厉害？
0: 嚯！
1: 这代表着什么？
0: 这代表着
1: 大众可能
0: 就是因为我们啊，他们10万人没工作，那。

0: 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3: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可以呢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第三款呢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是168元，而且呢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杨梅季呢确实已经是快结束了，来自台州县区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啊，基本上七月初呢，就是我们就截止下单了，所以呢，这几天朋友们要购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民生九九六啊，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那么三款的精选规。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Dear 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1:41，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

0: 好，您呢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3: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2: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3: 但当他拿起相机，
2: 当他唱起山歌，
3: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隐隐而来。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
3: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3: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让你听见新世界。
5: 12:2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杨梅季呢已经快要结束了，不少的朋友呢还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先驱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先驱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

0: 梅。一共呢有三款精选规格，您可以挑选。第一款是45克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呢是36克的品质甄选装，价格是128元。第三款是27克的高端贡品装，价格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神仙大农冬会杨梅呢，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固执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0: 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剧情叫做《爱的季节》，哇，简直就是把玛丽苏浪漫焊死在了屏幕上。谁能拒绝阳光、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爱的季节》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海风、白裙、落日吻，浪漫元素直接拉满，没有狗血的虐恋，全是不费力的甜，笨拙又真诚的告白，不经意的肢体碰撞，还有藏在笑容里的心动，甜而不腻的玛丽苏感。看完我只想说，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节奏轻快又治愈，笑点和糖点平衡的刚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

生996啊，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好，请大家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已经关注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呢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呢，每一颗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这个果实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再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三款的精选规格，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89元，第二款呢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呢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持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好，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声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其实它是一本人生之书。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对于人性的精准判断，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狠，什么时候该装傻。王守仁从被贬的落魄官员到一代圣人，靠的是知行合一，想到了就去做，做了就不后悔。而张居正从一个穷书生到大明首府，靠的是极致的自律和对于时机的把握。这本书最震撼的地方在于，它让你看到历史上那些改变命运的人从来都不是最聪明的，而是对于这个世界看得透彻，看得清醒的。而看清世界本质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他人，而是控制自己。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13:09，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杨梅季呢已经快结束了，这几天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想买杨梅，但是呢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

3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个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左右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

季节才有的鲜味。杨梅季呢，确实已经是快结束了。神仙大农冬葵杨梅也是呢，到七月初啊，七月五号，就要截止下单了。所以呢，要购买的朋友，您要抓紧下单了。现在呢，可以关注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

0: 体面有新意。要购买的朋友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

0: 之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 FM 996，不一样的。

0: 结果时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神仙大农东辉杨梅有三款精选规格可以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呢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价格呢是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呢迅速发货。好，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1: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

0: 活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节才有的鲜味。那杨梅季已经快要结束了，七月五号是最后一天就截止下单了，大家现在要抓紧时间，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先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旅行你想看什么？
6: 别吞别挤呀。
5: 想和谁分享？
7: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5: 又为什么出发？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

0: 我们有点不一样。
1: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2: 爸爸，我的小舅舅。
3: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4: 可我不抽烟呢。
5: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6: 打什么？
0: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7: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9: 民生资讯广播。
10: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平常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每天凌晨4点称量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那新鲜一路保鲜到家。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期。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

596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啊。周二的晚高峰啊，再给大家提个醒，这会儿呢包括杭州在内的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您出门的时候呢，建议您呢这个什么呢，开敞篷的打个雨伞。完事呢，如果您是开两驱的，完事你那个过弯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开四驱的呢你慢一点，就这么简单啊。啊，有朋友说我腿着走路呢，腿着走路呢，腿着走路，你看好人行道，好吧，就这么回事儿。也该再给大家提个醒，什么呢？这会儿呢是下班的路上了，马上要迎来的是晚高峰的时间段了。除了这个晚高峰之外呢，今天呢也是周二的晚高峰啊。周二的晚高峰是什么呢？就是一周当中啊最不想面对的晚高峰，最不想过的晚高峰，最想让他赶紧过的晚高峰。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不舒服的时间总会过去的，让我们放平心态向前看。再往前看是啥呢？就是6点钟到家呀，吃个晚饭。我真的是对于吃这方面呀，我最近是做了一些略微的研究啊。为啥呢？因为要减重啊，所以我就想啊，吃啥呢能让自己啊保持好的状态，同时啊就是上班有劲儿，下班那个是不饿。后来我发现一个道理啊，就是人呢别为难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说你现在想想啊，我晚上想去吃什么，那就直接去吃啊。有朋友说，那我比如说晚上想去

就是高温了。那浙江的高温名副其实四个月，是吧？所以各位啊，你珍重好吧，掂量掂量，也希望各位呢就是生活里边呢遇到什么难事啊不开心的事都能往好的方向去想一想。那么接下来啊，跟大家说了今天的第一道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今天的第一道题问问各位，今天几号？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几号？回复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完事呢我们选择一位送出今天开门红推荐歌曲的权利。

0: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有朋友问啊，这个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哎，如果说啊，就大家对于这个吃的东西啊很难做抉择，那么怎么办呢？啊，来着了，接下来我要说口播了。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那不少朋友呢想买杨梅，又担心这个品质和产地的问题。来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仙居的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啊，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只留短短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呢，都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呢，比乒乓球还要大。凌晨4点。趁着这个天气还凉啊，手工采摘，下午5点前啊，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到家。两款规格供你选择啊，现在是两款规格了，45颗的实惠精选装是卖89，36颗的品质甄选装卖128。而且呢，这个礼盒包装呢精致大气，自吃啊清甜过瘾，送礼呢也是有体面啊。快递呢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到了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去，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儿。但是啊，有个事儿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杨梅季马上就要结束了，7月5号是最后一天，也就是截止下单的最后一天。所以也就这几天的时间了，各位呢，如果想买杨梅的话呢，抓紧在我们的后台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杨梅两个字儿啊，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然后呢，你可以选一选这个你喜欢的啊，这个尺寸啊，或者是喜欢的类型。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呢是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这个牌子的冬葵杨梅，所以各位呢放心选购仙居大杨梅，那就没问题了。啊，另外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杨梅虽好，但你别吃一次吃太多啊，尤其是晚上啊，这个糖分还是不老少的。哎呀，所以就给大家提个醒吧，今天这个状态呢，因为这个刚才说到吃嘛，我就想起来了，上节目前有朋友跟我聊天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吃啊吃，这最近呢，尤其是天气不太好，导致心情很差，吃的很多，导致肚子都吃出来了，还给我发了张照片。我说谁要看你肚子照片啊？他说你要不这样吧，你等会上节目头征集一下，我觉得听节目的一半人跟我一样都是大肚子，

0: 约，第二是免费预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送出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怎么领取这样一个余粮盲盒啊？一是付费预约，第二是免费预约，回复一或二就可以了。再过五分钟，迎来的是红灯停。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薄荷蜜瓜凉白开。不爱喝茶的朋友，这款纯天然的薄荷蜜瓜凉白开，那绝对太合您心意了。清淡解渴，零添加糖分，只需要哈密瓜、新鲜的薄荷叶、冰块和凉白开，别的啥都不用准备。哈密瓜切成小块，稍微的按压出汁水，果肉呢放进杯子里，薄荷叶搓出凉味丢进去，加满冰块到凉白开搅匀。哈密瓜自带的温润清甜，薄荷一口喝下去是通体清凉，降火补水毫无负担，不用泡茶也不用熬果酱，出门游玩或者是居家日常随时能做，配比呢也是简单直白，完全不用费心来记，听完就能够动手制作了，整个夏天啊常常喝都不会腻。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正式开始啊，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啊，椅子乐团，一阵来自海峡对岸永远温柔湿润的复古海风，华语独立音乐场景中一个独特而美好的存在。他们不愤怒，不煽情，不晦涩，只用最舒服的旋律和最真诚的文字记录着生活的日常、爱情的样貌和内心的波澜。你很容易沉浸在他们构建的那种慵懒复古浪漫的音乐美学里，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里，还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深夜，他们的音乐总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你看开点，生活也没那么

0: 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1: 热天的旅客那很多，三十的四的十八的要吃吃，一年比一年好。
0: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2: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3: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

哦，没事的时候啊，把那个后置摄像头啊镜头擦一下，有点糊，也不知道你是特意要这种氛围还是怎么样啊。来看陈醉啊，陈醉发过来照片，陈醉，陈，你这是黄灯吧？那也不对啊，为什么两个灯都是黄灯呢？还是说你这照片掉色儿？我看上去反正是黄灯，尤其跟前车的那个尾灯一比，老黄了，是吧？再来看看别的朋友啊，逸飞啊，逸飞拍的这照片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读过的几条信息。

告我在哪儿，我也想去上班。谁名浪子心哈、啊？谁名浪子心的照片啊？咱就说是一如既往的符合要求，但就是你这个灯我也是看不见，太远了，离得太远了啊！二不及一，二不及一，二不及一，你这个灯啊，你这个灯啊、哦，我看见了，在右边啊，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对牌的也是挺长的啊，你这个天桥挺漂亮呀，那色儿我喜欢，鸿运当头。来看别的啊，广电，哎呦，广电这照片拍的不错啊，尾号是7000的这位朋友啊，来自我看一下啊，来自杭州，然后呢是去年的7月29号关注我们的朋友，哎，这照片拍的不错啊，很有味道，像是手机的宣传照啊，然后呢这个红灯拍的也很醒目，嗯。没什么瑕疵啊、入选我们的摇奖池。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照片，我就不一一读了啊。一方面是你超时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消息太多了啊。还再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我已经看到有朋友红灯倒计时了还在拍照片，你专心点吧，你可就。行，那么这一轮呢我们的推荐歌曲的权利啊就送给刚才说到这位广电啊尾号是7000的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赶紧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会儿呢这一轮没参与上也不要急啊，在6点之后我们还有一轮红灯停啊等着各位。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住啊民生996。

0: 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泡面软。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福寿螺明明能致命，为什么名字叫福寿呢？福寿螺的籽，可能许多朋友哪怕没见过实物，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那种很艳丽的粉色的，一坨坨的，密密麻麻的，粘在那些水生植物的根

0: 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

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啊，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呢，受到近期啊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12.84%啊，-12.84%。那么预计油价的下调呢也会及时的出现。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将继续跌5毛钱到6.5毛啊一升，也就是0.5元到0.65元一升。本轮的油价最终调整价格呢，以发改委的这个公布为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在6月18号，也就是上一个调价周期，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也是迎来了调价啊，迎来了第三次下调，实现了2连降。那么接下来要问各位的是，6月18号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下调了多少钱？哎，国内的汽油价格每吨下调了多少钱？都知道啊，这个6月份呢一共调了2次，6月4号和6月18号，7月份呢是7月3号和7月17号啊。所以我们这一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问各位啊，在上一

哎，首先125低了，200低了，888，你大家都选这种吉利数是吗？高了啊。现在的出价范围是200到888，再来看到630，630高了。现在的区间是200到630。

180到600。450有点接近了，450低了。最后一次出价的范围是450到600。等会儿我们来找到最接近的或者是答对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来吧，再给大家一分钟的出价的时间啊！我觉得大家出价的时候怎么着呢，就是非常的有激情，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怎么着呢，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口渴。盼了一年的杨梅季终于是来了，那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这个品牌和这个制产地的问题。来自台州仙居的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啊！作为仙居的官方认证的助

0: 谈。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水，夏天呢就爱喝这种滋滋冒泡的清爽饮品。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甜开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操作起来也是毫无难度。准备一块新鲜菠萝，无糖气泡水，冰块，想吃脆小料的再备点椰果。菠萝呢切成小块，稍微的倒几下，把甜甜的果香倒出来铺在杯底，放上椰果，装满冰块，顺着杯壁慢慢的倒冰镇气泡水，防止气泡溢出来，完全不用糖浆，全靠菠萝本身的甜味来提味道。气泡在嘴里炸开，搭配浓郁的菠萝果香，清爽不齁甜，一点都不厚重，前后两三分钟就能做好了。家里来朋友的时候招待一下，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喝，也都是非常的合适。闷热的下午来上一杯，心里的烦躁一下子就消散了，步骤也是特别的直白，听完之后你就会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40年前，河水是可以烧开饮用的。30年前，自来水是我们最高级别的饮用水。20年前，桶装水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需要置办的不仅仅是净水器，还有空气净化器。那么20年后呢？保护环境，

0: 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2: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0: 啊，我还没下班呢，希望大家一切顺畅啊。那么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就送给这位来自浙江杭州的菊芝啊，菊芝朋友啊，听到消息之后赶紧把想要听的歌曲发送到民生角角料。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

0: 新生活。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FM 99.6，好生活，潮生活，音乐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996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了。
1: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2: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3: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4: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活。
2: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电信到家，点亮您的美好家。
1: 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足不出户畅享宽带新装、网络检测、视频体验等专业通信服务。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is coming。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1: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0: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spring, summer, autum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

0: 有人伴我度余。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二

前面开得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

0: 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入口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突然间想看我。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四号开始，浙北最高气温会重回到30度以上，浙中南呢普遍35度以上。从泡汤模式啊无缝切换到焖蒸的模式，防暑降温要提前的提上日程了。
1: 真正的夏天就快来了啊！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杭州，今天白天应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雨水也浇不灭我们的热情，激活早高峰，打开无限的资讯空间，换一个角度听世界。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好，牛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啊！前两天呢，我看到我们小区的这个游泳池啊，已经重新的这个清洁干净了啊！马上呢，夏天这个就准备开门营业了。
0: 是，
1: 天越来越热了，这想游泳减肥的朋友自然也

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荣耀推出相关的概念产品，将云台摄像头集成于手机之中，可自动跟拍与智能运镜，走出了产品的差异化路径。一位手机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手机厂商先后入局手持云台赛道，是智能手机市场增长见顶，品牌在高毛利高增长的新市场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的结果。在业内人士看来呢，手机厂商进入反而能够做大手持云台相机细分市场的蛋糕，更快完成大众用户教育。

0: 为酸甜适口的双花饮，集集五花再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祛湿好物。种类虽多，但在选择上却不是药材越多滋味越苦就越好。像是以苦闻名的24味，即使本地店主也会劝你非必要不要喝。勇于开拓的广东人，既不逆来顺受，也不委屈嘴巴，面对最极端的湿热气候，也会将祛湿融入到生活，创造祛湿的极致美味。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3: 7:2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关注一下和车有关的事儿啊。现在很多朋友换车啊，都换的是新能源啊，当然里面啊，看不管是豪华的大屏，还是各种智能的功能，都让人是耳目一新啊。
4: 嗯，
3: 但是据媒体报道呢，6月29号，有大批蔚来的车主啊，就遭遇了一次 APP 打开及闪退的故障，无法正常进入控制界面，同时呢，手机蓝牙钥匙失去响应，导致众多车主啊，在车旁束手无策的罚站。昨天呢，蔚来客服回应了，说已经找到相关原因，并且是完成了修复。那本次车主罚站事件并非是某品牌的一次偶然事故，而是暴露出了智能电动车行业普遍

0: 存在的重数字轻物理的短板。当下呢，一些车企普遍将手机的 APP 作为核心用车入口，大力的宣传其数字化的便捷。而事实上，行车安全离不开多重安全冗余的保障。当出现了系统的 bug、服务器的宕机、版本适配出错，任何一种偶发状况都可能切断人与车辆的连接。
1: 智能汽车不能一味地追求人车交互的流畅感、炫酷科幻的设计感，而忽视安全这个最基础的底座。不仅仅是手机开锁、闭锁功能，近年来一些智能电动汽车品牌的隐藏式车把手、电子后视镜、半幅式方向盘等创新，已经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了多起安全事故。2026年2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这也是全球首个就汽车门把手单独发布的强制性法规。这无疑在提醒众多车企，智能化升级、创新化设计必须保持必要和审慎，不能脱离安全第一这个底线。
0: 是
1: 根据商务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7:26，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生活当中啊，你是否也遇到过马路拉链带来的烦心事儿呢？每天出行的必经之路啊，今天修个水管，明天要铺光缆，刚刚填平又被人挖开来，陷入到反复开合，咱们说拉链的死循环。昨天上午呢，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了。那么记者最新了解到，新修订的条例从今天，也就是7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啊。这个条例的实施呢，标志着杭州市的地下管线建设管理从侧重工程建设向规划、建设、运营、维护、保护和智慧化管理生命周期一体化的转变。那么针对道路重复开挖这一老百姓啊反映突出的问题，这份新的条例呢，强化了地下管线年度建设的计划修缮计划。

0: 局部大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2: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

0: 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巨深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1: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的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1: 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这也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本届四场比赛下来，挪威在上半场打入五球，那么仅次于巴西和德国的六球。随后在五点进行了一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是干脆的3-0击败了挪威。那么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墨西哥将会迎战厄瓜多尔。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在荷兰队世界杯出局的第二天，主教练科曼呢在社交媒体就发文了，宣布辞职。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荷兰的点球大战被摩洛哥淘汰出局，止步32强，创造了橙衣军团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最差成绩。出局之战，63岁的科曼极其保守的五后卫战术以及被动的场面招致了广泛批评。那昨天的三场十六分之一决赛也是见证了荷兰和德国两支夺冠热门黯然出局。
0: 是，很多球迷可能都没想到啊。
1: 那和科曼形成反差的是，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不会辞职，但是呢，有消息显示德国足协正在考虑将其解雇。

0: 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剧情叫做《爱的季节》，哇，简直就是把玛丽苏浪漫焊死在了屏幕上。谁能拒绝阳光、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爱的季节》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海风、白裙、落日吻，浪漫元素直接拉满，没有狗血的虐恋，全是不费力的甜，笨拙又真诚的告白，不经意的肢体碰撞，还有藏在笑容里的心动，甜而不腻的玛丽苏感。看完我只想说，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节奏轻快又治愈，笑点和糖点平衡的刚刚好，适合窝在沙发里配着冰饮慢慢看，看完直接心情那就是 up up up， 满脑子都是粉红泡泡。剧荒的宝子们速冲，这部浪漫爱情轻喜剧绝对是解压治愈的不二之选。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